0: 的啦。
1: 您叫斯拉瓦，明天阿里明古，我过来到 YFM 库前 ，Sri Aman, Sibu, Bintulu, Miri, Ngau, Limbang。
2: Segulai sejalai。